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在赠礼蒸了一整夜，他用木铲铲起一铲，底层是半透明的糯米，中间是枣泥，最上面是一层红枣，铲起来能拉出丝。这就是赠糕，西安最古老的早餐之一。赠是中国最古老的蒸器之一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陶赠。赠糕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器具来的。糯米和红枣层层铺在赠里，加少量水，用文火慢蒸一整夜。红枣在蒸的过程中，糖分析出渗进糯米里，把每一粒米都染成了琥珀色。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，一口下去，糯米软糯，红枣香甜，赠底的锅巴焦脆。赠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，但关中人用赠蒸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。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赠，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城做早餐。一铲赠糕里有新石器时代的炊烟和回民街百年的甜。

0: 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胶片时光机，早春二月。1963年，导演谢铁骊拍了一部电影《早春二月》，改编自柔石的小说。

0: 不远。
1: 孙道林演的萧剑秋是一个五四青年，他来到江南小镇芙蓉镇教书。镇上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烈士的遗孀文嫂，一个是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陶兰。萧剑去爱情之间挣扎，他在芙蓉爱情之间挣扎，他在芙蓉船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江南水乡。陶兰追到码头，船已经开远了。这部电影是1960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，孙道林和谢芳、上官云珠的表演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。早春二月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，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。那艘船已经划出了芙蓉镇的河道，但萧剑秋站在船头的背影还在中国电影史上站着。

着渐渐远去的江南水乡，陶兰追到码头，船已经开远了。这部电影是1960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。

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。

事时间，猫的呼噜声频率能促进骨骼愈合。猫打呼噜，你觉得它舒服，但这个声音不只是舒服，它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功能。科学家发现，家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，其中25赫兹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。

强度振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增殖和骨愈合，这个效应在骨科研究和航天医学中都有探讨。猫每天睡十几个小时，长期不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骨密度，呼噜声可能是补偿机制之一。猫在受伤和分娩时也会打呼噜，推测它们在用振动自我修复。你家猫趴在你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声，不只是在撒娇，也可能顺便给自己做了一个全身骨密度理疗。呼噜声是猫的养生之道，也是它送给你的免费振动按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科技进行时，中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APS。2026年，北京怀柔科学城，一座外形像巨型显微镜的建筑正在运行，它的名字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，简称 HAPS。 这是中国第一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，也是目前世界上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之一。同步辐射光源是一台超级 X 光机，它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，让电子在磁场中沿弯道运动，电子在弯道处辐射出极高亮度的电磁波。这种光从远红外到硬 X 射线都有，亮度极高，可以把物质内部的原子结构看得清清楚楚。 HAPS 能帮助科学家解析蛋白质的三维结构，观察电池充放电过程中材料内部的实时变化，研究航空发动机叶片在极端条件下的微观裂纹。 HAPS 的建成使中国成为继美国、日本和欧盟之后第四个拥有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国家。它是一台超级显微镜，把中国的材料科学、生命科学和凝聚态物理研究推到了

0: 四点，一壶新茶沏上，水汽从杯口升起来，在光里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散开。时间也是这样的，你以为它在，伸手一抓，它已经散了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。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，

的词曲制作是一个人包下来的兰迪·纽曼，他给这部片子写了全部的歌和配乐，这是他头一回给迪士尼的传统歌舞动画做整张音乐。纽曼是好莱坞的老人家，家里三大列里的音乐也是他做的。这首歌2009年11月23日随原声专辑发行，是一首爵士，长度2分24秒，短，但信息全在里头。片子里唱他的是阿尼卡诺尼罗斯，他是百老汇出身，2003年凭音乐剧《卡罗琳》或改变拿到托尼奖提名，2006年又在电影版《追梦女郎》里演过角色。他给迪安娜配音，也把迪安娜的声音演了出来，不是那种炫技型的嗓子，节奏感扎实，字咬得清楚，唱爵士的时候带一点懒洋洋的甜。纽曼的旋律起伏不大，说话的成分多，唱的人要是不懂戏，很容易唱上白开水。他这一版里能听出我快到了的那种按捺不住的兴奋。音乐上是新奥尔良味道的爵士

画技士罗莎·伯纳尔与马氏。1853年，巴黎沙龙展出了一幅巨大的画，画面上是一群马被驱赶着穿过巴黎的马市，公马仰头嘶鸣，母马护着小马驹，赶马人挥舞长鞭，阳光从左边打过来，把马的肌肉纹理和鬃毛的每一根丝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的作者叫罗莎·伯纳尔，法国女画家，她为了画好马，每天去巴黎的马市写生，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马贩子都是粗鲁的男人，他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男人的外套，没人注意到他是一个女人。他去屠宰场研究马的解剖结构，在那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周。他的父亲是风景画家，他从小跟着父亲学画，但他的兴趣不在风景，在动物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和女伴娜塔莉一起生活了40多年。法国政府想给他颁发荣誉勋章，但他是一个女人，官员犹豫了。他说，我不需要勋章，我只需要画我的马。马是后来被英国国家美术馆收藏，他成为19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动物画家。马从巴黎的马市上被赶走了，但他们还在这幅画里奔跑，每一匹都活着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旗升起的时候，风也驻足。我们听见的不只是国歌，还有全世界中国人同频的心跳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事，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0: 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旋律，
0: 不老旋律。
2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，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了平常一天。我们用音乐陪伴这些不平常的平常，用频率向每一份坚守致敬。你们的付出是这座城市最稳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